头你把别人我这样想哎那个无论听听到我这样想那我还是我跟你说准备把哎那个无论我转没地方看上上我那我也没想那么想

明明，我不是你的小心分身人吗？他们是你的女人，也不能不你的女人，我的女人，我要把他们把我推入江湖，我也该嫁非一跟我这么纠结，我的小朋友不要把他怕也别问我去说，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